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1: Жалынның жылуы саусағымызға білінеді. Ал маздаған от жаураған жанымызға жылулық сыйлайды. Бір тамшы су кеберсіген ернімізді жібітеді. Ал жон күлген Чаңжаң суы 10,000 мулық атсызды құнарландырады. Бір адам бір ғана күй орындай алады. Ал оркестрдің орындайтыны айбынды да асқақ симфония.
2: Ұлттардың ынтымақтаса ортақ алға басуы, бірге гүлденіп көркеюі, Жұңқа ұлттарының үмітімен күш-қуаты және жан тамыры.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政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卿折轴。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澡。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 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 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

0: 用朗读姚珂。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哎呀，林动，你快给你叔叔打电话呀。
4: 哎呀，我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叔叔说不定正办大案子呢。
3: 啊，那我们这事儿不重要吗？啊，这可是关系到爱国华侨。哎呀，哎，凤子月，你说当初是谁在老爷爷面前拍胸脯的？
5: 哎呀，甘小田，你别逼林动，他就怕他叔叔。
3: 不是警察叔叔，我们还不找他呢。快点，林动，要么你打，要么来，你给我。
4: 哎哎哎呀，甘小田，哎，你抓我胳膊干嘛呀？哎哎，你抢我电话手表，你。哎，
6: 喂，
3: 叔叔，你快出来吧，林动遇到大麻烦了。
6: 你是谁？你们人在哪儿？
3: 我是林动的同学，你出门过马路就看见我们了。
4: 哎呀，甘小田，我要被你害惨了。
5: 嘘，来了来了。啊，
7: 林动。
4: 叔叔，我那个，我还……
7: 你们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啊？
4: 啊，我……哎呀。
7: 你撒谎？
3: 不是，叔叔，林动没撒谎，是我们有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4: 对，
7: 什么难办的事？我在上班，下班再说好吧。
3: 哎，叔叔，你不能走，你是人民警察，有困难找警察。哎
7: 呀，好吧，来，快说，什么事？
3: 是这样，叔叔，我们要找一个人，是一位远在爱尔兰的华侨老爷爷托我们找的。这事儿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还有我们南京警察的办案能力，还有我们三个人的信誉，还有我……
7: 小丫头，好了好了，说话连珠炮一样。哎，讲吧，你们找什么样的人？姓名、住址、做什么的？
5: 他叫多莱米。
7: 什么？还有姓多的吗？其他的呢？
4: 多爷爷大概80多岁了，哎，会吹小号，在镇江丹阳读过一个幼童音乐学校。
5: 他跟老爷爷呀是在1948年分开，分手地点就在咱们南京下关码头。
7: 不过年代太久了，

0: 你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样最好啊，再让那位老人提供点细节。我现在有事要忙，有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1: 叔叔
2: 你要帮我们呢。
3: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4: 上集。
5: 哎呀，终于凉快了！
6: 哎，好了，说正事，咱们不能全指望警察叔叔，对吧？所以啊，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成立一个组织
5: 啊。组织这个词有点大吧？哎呀，
6: 不大。你看故事书里，大事都是小分队办的。我都想好了，我们就成立一个小分队，就叫猎犬三人组，怎么样？
7: 嗯，猎犬？
6: 对啊，猎犬，打猎时才会用到的神犬。只要看到一点猎物的影子，或是迎着风这么一闻，就会立刻扑上去。哇呜，像这样，
5: 此名甚妥，朕准了。
7: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呀，猎犬三人组成立了，可是我们从哪里下手找人呢？
6: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爸妈手机上不是有很多微信群吗？
5: 对呀，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呢。
6: 如果啊，把寻找多莱米的消息发到这些微信群里，再各自转发朋友圈，如何？
2: 好极，极好。
5: 哎，对了，那天爱尔兰爷爷不是说他要把多莱米的故事写出来给我们做参考吗？哎，他要了你的邮箱地址，你有没有收到他的邮件呢，小田？
7: 哎，我差点都给忘记了。走走走，到我家上网去看看。
5: 走走走走，
8: 欢迎下次光临。
9: 亲爱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要抓紧时间写出来，我怕有一天我突然离去，这个世间再没有人知道我和多莱米的故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都从陪都重庆回到南京，其中有一家小小的音乐学校，学校里连老师带孩子有五六十个人。千里迢迢回到南京后，居然没人管了。校长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在丹阳城东南村子的一处大宅子里安顿下来。
10: 今天就练到这里啊。哎，记住了，手型的指法一定要练熟，不能错。要知道，台上一分钟，
11: 台下十年功。
10: 好，下课。
5: 哦，下课。
12: 同学们，咱们去后院逛逛吧。哎呀，走走走走走走，校长说后院那座小楼还是什么罗马式的。
13: 走走走。呀，这宅子可真大，那些雕花的窗户真漂亮，你们看，一二三四，哎，我们都走到了五进，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门。狗汉奸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却竟干坏事，真不要脸。
12: 哎，你们看这小楼外面看着洋气，屋里面这么暗呀，连个窗户都没有。
13: 哎，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是怕有贼从窗户里翻进来。
4: 哎，你们看，那边还有个不起眼的小门呢。哎，还锁着。这是通往哪里的呀？
13: 哎，你们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个密室啊？
5: 密室！
7: 李畅，李畅，快来呀！
5: 干嘛呀？
7: 李博，李博，抓住一个偷粉贼！
5: 什么？

0: 你们喊我爱尔兰老爷爷，我的名字呀叫李超。那时我才12岁，李博是我父亲，是这个音乐学校的修理工。在那个物质极其缺乏的年代里，全靠父亲东拼西凑，修修补补，学校才能正常运转。不过这些都是校长老师操心的事儿，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仗打完了回到故乡了。我们撒着欢儿的在这座大宅子里跑来跑去，有饭吃，有课上，没有轰炸，不用逃难，就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
1: 你们轻点听。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校长，他好像不会说话，也不知道原本就是哑巴还是被吓的。
2: 哦，这孩子这么瘦小，也不知道满了10岁没有啊。哦，村里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吗？
3: 啊，村里人说啊，这娃儿就是这家的外孙子，他爹妈从外国回来，把个才2-3岁时的娃儿往外公家一丢，就再也没露面。这家的大儿子是汉奸，被抓了。老外公死了，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都以为他们家绝户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孩子活着。
2: 哎呀，我们也搬进来好多天了，怎么今天才发现他呀？
3: 嗨，校长你不知道，后院洋楼里有个暗室，这娃儿在里头躲了有个把月了，里面还藏着水桶和饼干桶，大概是家里人叮嘱他的，娃儿只在晚上摸出来解手，居然一直没人知道。
2: 哎呀，这小娃儿有啥罪呀？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暗室里，白天不敢冒头，这晚上才出来，是个大人恐怕都会憋疯了。
3: 是啊，
2: 哎，既然住了他家的房子，总要给他一口饭吃。李博呀，是你发现了他，就交给你管吧。
3: 好。哎，校长，娃儿不开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校长您给起个名字吧。
2: 嗯，就叫就叫多莱米吧。
3: 多莱米？
2: 嗯，
3: 多点米就能吃饱饭。哎，这名字挺好的。哎，快谢谢校长。哎呀，娃儿说话呀。
2: 哎呀，算了算了，别逼孩子了啊。哎，再说生活也不光是为了吃饱啊，咱们是音乐学校，多莱米也是哆来咪。
4: 所有人看朋友圈，立刻马上
5: 寻人启事写好了。甘小田你动作真快，
6: 我看到了，已经点赞转发。
4: 寻人启事急急，现有爱尔兰老华侨李超寻找70多年前旧友多莱米，两位老人少年时代在镇江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相遇，一结金兰，于1948年底在南京下关码头分手。爱尔兰华侨现已年近90，对旧日好友思念日甚，若能重逢，他有重要信物交还。括号，拜托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各位小伙伴广为转发，如有朋友需要了解详情，请私信我。
5: 哎，小田，这个就是我们2年前在爱尔兰比赛的时候来看表演的那位白

0: 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的老爷爷吗？
1: 对的对的，就是那位老爷爷。后来我们在都柏林图书馆快闪表演时，爷爷也来的。
2: 那重要信物是什么呀？
1: 是个两寸来长、黄灿灿的金属小号嘴，现在就锁在林栋家的保险箱里呢。
0: 那为什么是小号嘴呀？
3: 因为那位叫多莱米的小朋友是个出色的小号手。
2: 这都两年了，怎么现在才找呀？哎呦，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急性子的甘小田呀？
1: 他还是个急性子没错，以前没找，是老爷爷原来打算自己回南京找，后来……
0: 哎呀，知道知道，后来就疫情了嘛。
1: 对呀，老爷爷和他家人都无法回来找人，我们当然要帮忙呀。老爷爷可是喊我们故乡的小朋友们呢。
4: 好了好了，先别说那么多了，快去转发呀，多多转发，广撒网才能找到鱼呀。
5: 已转发，
0: 已转发，
6: 已转发，
7: 已转发，
8: 已转发，
9: 已转发。
10: 多莱米既然归了我爸管，就成了我的小尾巴，一直和我挤一张床，不知道是不是在暗室里饿太久了。他小小的个子，饭量却大得很。
11: 哎呀，老李，老李，你收的这娃啊，饿死鬼投胎啊！哎，吃饭不用嚼，这嘴巴凑上去，这粥碗就见了底儿啊！
12: 他可不是我收的，他本来就是这宅子里的人，我们不花租金住了人家房，给人家娃儿喝碗稀粥，还不是应该的吗？
11: 哎，这应该，应该。哎呀，依我心里啊，恨不得给这娃儿顿顿干饭。看这娃儿瘦的，三根筋半个头。哎呀，可是我也难呐，这校长不给我钱，买粮买菜油盐酱醋，你说哪样不要钱？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呢，这巧媳妇儿也做不得没米的粥啊！哎呀，
13: 我也没得钱嘛。
12: 岑校长，
11: 岑校长，
13: 老张啊，这咱们抗战时候我们还有教育部拨款，现在胜利了，光复了，我们学校倒成了四不管的孤儿了。
11: 是。
13: 哎呀，上次我去南京要经费那个难哟，哎，简直就把我们当叫花子。
14: 校长，这是多莱米刚抄好的乐谱。
13: 哦，哎，他人呢？
14: 哦，他听课呢。校长，多莱米喜欢听课，现在他白天都在教室外面听，这脸上都起冻疮了，都冻成紫茄子了，这乐谱全在晚上抄。那这就是他昨天晚上抄的。
13: 哎呦，这么冷的天要冻坏的呀。哎，他想听什么课只管进教室去听啊，喊他抄乐谱就是不让人觉得他是白吃白喝啊。哎呦，瞧这乐谱抄的啊，精细工整。哎，老李你看看。
12: 我看看。哎呦，还真不错。校长，这娃儿以前八成认过字，读过书吧？
11: 哎，上次啊，村里人不是说他原来叫什么施，哦，施念东啊，这名字听上去就文绉绉的。
13: 哎呀，这国运衰颓，世道艰难呐，孩子们念个书都不安稳。什么时候有太平岁月，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也能去世界各地演出就好了。
0: 爹，爹。
12: 哎呀，李超，挤眉弄眼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叫多莱米进教室听课去。
14: 哎呀，爹，那个他从废物堆里扒出来的小号你修好没呢？
12: 好了好了。哎呀，没钱买零件，修了半天也只能出个声。那你们拿着玩玩吧。
14: 太好了，我要去告诉多莱米。

0: 哆啦咪，哆啦咪，你快看，这是啥？
1: 啊！
0: 快，吹吹看！哎呀，哆啦咪，你快捡起来呀！你看，你都摔坏了。哆啦咪，你别傻了，你看，你都吹出声音了。哆啦咪，你真行，你吹响了。
1: 哥，
0: 啊，哆啦咪，你说话了。哆啦咪，你会说话呀？你不是哑巴呀？

0: 稳住，稳住！好，今天大家的表现都不错呀。谁？谁的手机？这是排练时间。
1: 老师，对不起。
0: 下次注意啊。好了，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下课了，下课了。哎，
4: 甘小蝶，你胆子真大呀。你妈今天让你带手机出来了，
1: 幸亏唱完了才想，否则啊，温老师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这不是怕错过爱尔兰爷爷的邮件吗？而且又是暑假，所以我妈才让我带的。
5: 哎，新邮件来了吗？
1: 还没呢，你看，啊，有一个叫福尔摩斯我师傅的网友要加我好友。
5: 哇，敢号称是福尔摩斯的徒弟，好牛啊！
4: 我看看，
1: 来，
4: 甘小田同学，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也没有必要问。我在朋友转发的微信里看到你的寻人启事，觉得有兴趣，更有能力帮忙，希望我们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如果同意，请给我发送鲜花三束。哇，好酷啊！哎，快点快点，同意同意。
5: 对对对，快同意。哎，他不是说要互通情报吗？哎，最好问问他指的情报是什么。嗯，
1: 我先来打他的视频电话。哟，挂断了。哦，哎，你看，他又打过来了，是音频电话。
4: 哎，不想见面，只能听声音，好神秘呀！
5: 哎呀，先接呀，接了再说啊。
6: 抱歉啊，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哪个，我呢就是对找人有兴趣。哦，对了，跟你说啊，你的寻人启事太简单了，不要说70多年前了，10年前的人都找不到呀。你呢，得想办法弄点详细的信息。
5: 哦，我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6: 哎，你又是谁呀？怎么又出来个男娃？
1: 啊，我们是猎犬三人组，专门为了找人成立的。
6: 哇，你们三个人都在？
1: 嗯，我叫甘小田。
4: 我叫风子月。
5: 还有我阿姨，我叫林东。
6: 好啊，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哦。哦，哎，对了，寻人启事的爱尔兰老爷爷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4: 哦，是这样，2年前我们金吉鸟合唱团去爱尔兰参加合唱比赛，每场演出呢都能看见一位老爷爷。每次我们演唱《长城谣》的时候，他都会含着泪轻轻应和。后来呀，爷爷找我们聊天，我们才知道
5: 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找到他的小兄弟多莱米，并把70多年前答应给多莱米的小号嘴交给他。
1: 这恐怕也是老爷爷最后的心愿了。他曾经回国来找过2次，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6: 嗯，这真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啊。哎，我要知道所有关于老爷爷和多莱米的一切，比如呢，个头的高矮，声音粗细，要好的朋友，喜欢吹的小号曲子，哎，甚至啊，走路是先出左脚还是右脚。总之，掌握的细节越多，寻人成功的可能就越大。这些细节呢，就是情报了。
1: 爱尔兰爷爷一直在给我们发邮件呢，告诉我们过去年代的那些故事。阿姨，你把邮箱地址发给我，回头我就把邮件都转发给你。
6: 好，就这么办，我找到线索再找你们，再见。
4: 哎，甘小田，这阿姨比你的性子还急。
5: 哎，你懂什么，这叫效率。哎，阿姨说不定就是个警察，专门找人的，所以才会这么专业。
4: 哎，不对不对，肯定是个记者，记者就爱刨根问底。
5: 是警察。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快看，又有新的爱尔兰邮件发来了。
7: 多莱米自从开口叫了我，渐渐也开始跟别人说话了，只是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 平常空闲时也不说笑打闹，就喜欢抱着他那把破小号。
8: 谁呀？谁在那儿？吹得这么难听。
1: 先生，
8: 多莱米，你自学的？
1: 我旁听的。
8: 指法、口型，你都是自己琢磨的？
1: 嗯。
8: 进行曲、降 B 大调的？
1: 嗯。
8: 啊、哦！哎呀，你这个小号音准完全不对呀、啊！哎呀，我得跟校长说去，给你换一把小号。
7: 多莱米很快有了新的小号，却不是校长给他买的。
9: 谁呀、啊？
0: 哎呀，半夜三更的，找谁呀、啊？
9: 先生，先生，请你开开门啊！
0: 你们是谁？我不会开门的，你们白天再来吧。
9: 先生，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是从苏北那边过来的。
0: 您是四爷那边的？
9: 是，我们是四爷那边的。
0: 哦，快快进来、
9: 啊、谢谢先生。我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啊，他叫冬儿。
0: 冬儿？
9: 对。
0: 没这个孩子呀。
9: 啊，
0: 啊，您贵姓啊？
9: 啊，免贵，姓施。
0: 哦，施先生，我先带您先到前院坐坐，我这就请校长出来。
9: 不用，这里我熟得很，我自己去就好。麻烦您赶紧去知会校长吧。
0: 哎，先生稍等。
9: 好。
0: 熟得很，这位施先生从来没见过，怎么会熟得很呢？
10: 施先生，
11: 这位是
12: 校长。您不用管我，我姓陈，我是保护施先生的。
9: 啊，是啊，校长。
11: 哦，好好好。哦，你们请坐，请坐。
9: 谢谢，谢谢。
10: 啊，施先生，您找的孩子，长什么样啊？
9: 啊，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了。我离开这座宅子的时候，冬儿他只有3岁。啊，他叫施念冬，从小他长得像妈妈，皮肤白白的，一双大眼睛，机灵得很。
10: 施念冬？
9: 对。
10: 莫非是多莱米？
9: 多莱米？他改名了？他在哪里啊？
10: 哎呀，当初这宅子的主人都没了，孩子在暗室里独自躲了有个把月吧，这晚上出来偷饭吃才被发现了。他当初啊不肯开口说话，为了称呼方便，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多莱米的名字。哎呀，施先生啊，不是我责怪你啊，你这个当父亲的，这来的也太迟了吧。
9: 三校长，您是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救了我儿子，我对您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初我和妻子回国后就立刻去了延安，抗日时因为孩子的大舅在南京汪伪政府做事，组织上就决定借此作为掩护，让我们俩去上海做地下工作。冬儿妈妈靠这层关系掩护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让延安的同志们能抢得主动，打了大胜仗。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夕，情报往来十分密集，冬儿妈妈的电台因为发报频繁被敌人盯上了。我那天正好外出接头。
13: 就是这里，前后楼梯都给我封住，抓活的。
14: 嗨嗨。
15: 情报发送完毕，304号电台已被发现，即将销毁。
13: 那边，快点，
15: 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我的冬儿。
16: 报告太君，那女共党自杀了，电台
0: 电台也被炸了。
13: 八个丫头，八个丫头。
9: 当我回到我们的驻地时，空荡荡的阁楼里只留下一片鲜红的血迹。当时党组织立刻把我转移到江北盐场，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又得知冬儿的消息。这不，就立刻报告上级，领导马上派小陈同志保护我来接冬儿。就是不知道这孩子还认不认得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爱尔兰爷爷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ұлық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ң Яң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Цу Гуанбо.
3: Ш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

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政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卿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

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

0: 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 撒了一层洁白的霜。

0: 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哎呀，林动，你快给你叔叔打电话呀。
4: 哎呀，我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叔叔说不定正办大案子呢。
3: 啊，那我们这事儿不重要吗？啊，这可是关系到爱国华侨。哎呀，哎，凤子月，你说当初是谁在老爷爷面前拍胸脯的？
5: 哎呀，甘小田，你别逼林动，他就怕他叔叔
3: 不是这

0: 林动。
1: 叔叔，我那个，我还……
0: 你们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啊？
1: 啊，我……哎呀，
0: 你撒谎？
2: 不是，叔叔，林动没撒谎，是我们有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1: 对。
0: 什么难办的事？我在上班，下班再说好吧？
2: 哎，叔叔，你不能走，你是人民警察，有困难找警察。哎呀，
0: 好吧，来，快说，什么事？
2: 是这样，叔叔，我们要找一个人，是一位远在爱尔兰的华侨老爷爷托我们找的。这事儿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还有我们南京警察的办案能力，还有我们三个人的信誉，还有我……
0: 小丫头，好了好了，说话连珠炮一样。哎，讲吧，你们找什么样的人？姓名、住址、做什么的？
3: 他叫多莱米。
0: 什么？还有姓多的吗？其他的呢？
4: 多爷爷大概80多岁了，哎，会吹小号，在镇江丹阳读过一个幼童音乐学校。
3: 他跟老爷爷呀是在1948年分开，分手地点就在咱们南京下关码头。
0: 不过年代太久了，哎，你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样最好啊再让那位老人提供点细节。我现在有事要忙，有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5: 叔叔，你要帮我们呢。
6: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7: 上集。
1: 哎呀，终于凉快了。
3: 哎，好了，说正事儿，咱们不能全指望警察叔叔，对吧？所以啊，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成立一个组织。
1: 啊，组织这个词有点大吧？哎呀，
3: 不大，你看故事书里，大事都是小分队办的。我都想好了，我们就成立一个小分队，就叫猎犬三人组，怎么样？
2: 猎犬？
3: 对呀，猎犬，打猎时才会用到的神犬，只要看到一点猎物的影子，或是迎着风这么一闻，就会立刻扑上去。哇呜，像这样，
1: 此名甚妥，朕准了。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呀，猎犬三人组成立了，可是我们从哪里下手找人呢？
3: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爸妈手机上不是有很多微信群吗？
1: 对呀，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呢。
3: 如果啊，把寻找多莱米的消息发到这些微信群里，再各自转发朋友圈，如何？
5: 好极，极好。
1: 哎，对了，那天爱尔兰爷爷不是说他要把多莱米的故事写出来给我们做参考吗？哎，他要了你的邮箱地址，你有没有收到他的邮件呢，小田？
2: 哎，我差点都给忘记了。走走走，到我家上网去看看。
1: 走走走，
8: 欢迎下次光临。
9: 亲爱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要抓紧时间写出来，我怕有一天我突然离去，这个世间再没有人知道我和多莱米的故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都从陪都重庆回到南京，其中有一家小小的音乐学校，学校里连老师带孩子有50-60个人。千里迢迢回到南京后，居然没人管了。校长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在带

0: 阳城东南村子的一处大宅子里安顿下来。
1: 好，今天就练到这里啊。哎，记住了，手型的指法一定要练熟，不能错。要知道，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1: 好，下课。
3: 下课了。
4: 同学们，咱们去后院逛逛吧。哎呀，走。校长说后院那座小楼，还是什么罗马式的。
5: 走。呀，这宅子可真大，那些雕花的窗户真漂亮。你们看，一、二、三、四，哎，我们都走到了五进。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门。狗汉奸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却竟干坏事，真不要脸。
4: 哎，你们看，这小楼外面看着洋气，屋里面这么暗呀，连个窗户都没有。
5: 哎，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是怕有贼从窗户里翻进来。
6: 哎，你们看那边还有个不起眼的小门呢。哎，还锁着。这是通往哪里的呀？
5: 哎，你们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个密室啊？
7: 密室。
8: 李畅快来呀。
4: 干嘛呀？
8: 李博，抓住一个偷粉贼。
4: 什么？

0: 你们喊我爱尔兰老爷爷，我的名字呀叫李超。那时我才12岁，李伯是我父亲，是这个音乐学校的修理工。在那个物质极其缺乏的年代里，全靠父亲东拼西凑，修修补补，学校才能正常运转。不过这些都是校长老师操心的事儿，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仗打完了回到故乡了。我们撒着欢儿的在这座大宅子里跑来跑去，有饭吃，有课上，没有轰炸，不用逃难，就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
1: 你们轻点听。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校长，他好像不会说话，也不知道原本就是哑巴还是被吓的。
2: 哦，这孩子这么瘦小，也不知道满了10岁没有啊。哦，村里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吗？
3: 啊，村里人说这娃儿就是这家的外孙子，他爹妈从外国回来，把个才2-3岁时的娃儿往外公家一丢，就再也没露面。这家的大儿子是汉奸，被抓了，老外公死了，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都以为他们家绝户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孩子活着。
2: 哎呀，我们也搬进来好多天了，怎么今天才发现他呀？
3: 嗨，校长你不知道，后院洋楼里有个暗室，这娃儿在里头躲了有个把月了，里面还藏着水桶和饼干桶，大概是家里人叮嘱他的，娃儿只在晚上摸出来解手，居然一直没人知道。
2: 哎呀，这小娃儿有啥罪呀？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暗室里，白天不敢冒头，这晚上才出来，是个大人恐怕都会憋疯了。
3: 是啊，
2: 哎，既然住了他家的房子，总要给他一口饭吃。李伯呀，是你发现了他，就交给你管吧。
3: 好。哎，校长，娃儿不开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校长您给起个名字吧。
2: 嗯，就叫，哎，就叫多来米吧。
3: 多来米？
2: 嗯，
3: 多点米就能吃饱饭。哎，这名字挺好的。哎，快谢谢校长。哎呀，娃儿，

0: 说话呀！
1: 哎呀，算了算了，别逼孩子了啊！哎，再说，生活也不光是为了吃饱啊，咱们是音乐学校，哆来咪也是哆来咪。
2: 所有人看朋友圈，立刻马上
3: 寻人启事写好了。甘小田，你动作真快，
4: 我看到了，已经点赞转发。
2: 寻人启事，吉吉，现有爱尔兰老华侨李超寻找70多年前旧友多来米。两位老人少年时代在镇江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相遇，一结金兰，于1948年底在南京下关码头分手。爱尔兰华侨现已年近90，对旧日好友思念日甚，若能重逢，他有重要信物交还。括号，拜托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各位小伙伴广为转发，如有朋友需要了解详情，请私信我。
5: 哎，小田，这个就是我们2年前在爱尔兰比赛的时候来看表演的那位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的老爷爷吗？
3: 对的对的，就是那位老爷爷。后来我们在都柏林图书馆快闪表演时，爷爷也来的。
0: 那重要信物是什么呀？
3: 是个2寸来长、黄灿灿的金属小耗嘴，现在就锁在林动家的保险箱里呢。
4: 那为什么是小耗嘴呀？因为那位叫多莱米的小朋友是个出色的小号手。
0: 这都2年了，怎么现在才找呀？哎呦，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急性子的甘小田呀？
3: 他还是个急性子没错，以前没找，是老爷爷原来打算自己回南京找，后来……
4: 哎呀，知道知道，后来就疫情了嘛。
3: 对呀，老爷爷和他家人都无法回来找人，我们当然要帮忙呀。老爷爷可是喊我们故乡的小朋友们呢。
2: 好了好了，先别说那么多了，快去转发呀，多多转发，广撒网才能找到鱼啊。
1: 已转发，
4: 已转发，
2: 已转发，
6: 已转发，
7: 已转发，
8: 已转发。
9: 多莱米既然归了我爸管，就成了我的小尾巴，一直和我挤一张床，不知道是不是在暗室里饿太久了。他小小的个子，饭量却大得很。
10: 哎呀，老李，老李，你收的这娃啊，饿死鬼都呆啊！哎，吃饭不用嚼，这嘴巴凑上去，这粥碗就见了底儿啊！
11: 他可不是我收的。他本来就是这宅子里的人，我们不花租金住了人家房，给人家娃儿喝碗稀粥，还不是应该的吗？
10: 这应该应该。哎呀，依我心里啊，恨不得给这娃儿顿顿干饭。看这娃儿瘦的3斤半个头，哎呀，可是我也难呐。这校长不给我钱，买粮买菜油盐酱醋，你说哪样不要钱？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呢，这巧媳妇儿也做不得没米的粥啊！哎呀，
12: 我也没得钱嘛。
11: 岑校长，
10: 岑校长，
12: 老张啊，这咱们抗战时候我们还有教育部拨款，现在胜利了，光复了，我们学校倒成了四不管的孤儿了。
10: 是。
12: 哎呀，上次我去南京要经费那个难哟，哎，简直就把我们当叫花子。
13: 校长，这是多莱米刚抄好的乐谱。
12: 哦，哎，他人呢？
13: 哦，他听课呢。校长，多莱米喜欢听课，现在他白天都在教室外面听，这脸上都起冻疮了，都冻成紫茄子了。这乐谱全在晚上抄。那这就是他昨天晚上抄的。
12: 哎呦，这么冷的天要冻坏的呀。哎，他想听什么课只管进教室去听啊，喊他抄乐谱就是不让人觉得他是白吃白喝啊。哎呦，瞧这乐谱抄的啊，
11: 精细工整。哎，老李，你看看，我看看。哎呦，还真不错。校长，这娃儿以前八成认过字、读过书吧？
10: 哎，上次啊，村里人不是说他原来叫什么施……哦，施念东啊，这名字听上去就文绉绉的。
12: 哎呀，这国运衰颓，世道艰难呐，孩子们念个书都不安稳。什么时候有太平岁月，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也能去世界各地演出就好了。
4: 爹，爹。
11: 哎呀，李超，挤眉弄眼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叫多莱米进教室听课去。
4: 哎呀，爹，那个他从废物堆里扒出来的小号你修好没呢？
11: 好了好了。哎呀，没钱买零件，修了半天也只能出个声。那你们拿着玩玩吧。
4: 好了，我要去告诉多莱米。

0: 哆来咪，哆来咪，你快看，这是啥？
1: 啊！
0: 快，吹吹看！哎呀，哆来咪，你快捡起来呀！你看，你都摔坏了。哆来咪，你别傻了，你看，你都吹出声音了。哆来咪，你真行，你吹响了。
1: 哥，
0: 哆来咪，你说话了。哆来咪，你会说话呀？你不是哑巴呀？

0: 稳住，稳住。好，今天大家的表现都不错呀。谁？谁的手机？这是排练时间。
1: 老师，对不起。
0: 下次注意啊。好了，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
4: 哎，甘小田，你胆子真大呀！你妈今天让你带手机出来了，
1: 幸亏唱完了才想，否则啊，温老师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这不是怕错过爱尔兰爷爷的邮件吗？而且又是暑假，所以我妈才让我带的。
5: 哎，新邮件来了吗？
1: 还没呢，你看，啊，有一个叫福尔摩斯我师傅的网友要加我好友。
5: 哇，敢号称是福尔摩斯的徒弟，好牛啊！
4: 我看看，甘小田同学，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也没有必要问。我在朋友转发的微信里看到你的寻人启事，觉得有兴趣，更有能力帮忙，希望我们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如果同意，请给我发送鲜花三束。哇，好酷啊！哎，快点快点，同意同意。
5: 对对对，快同意。哎，他不是说要互通情报吗？哎，最好问问他指的情报是什么。
1: 我先来打他的视频电话。哟，挂断了。哦，哎，你看，他又打过来了，是音频电话。
4: 哎，不想见面，只能听声音，好神秘呀！
5: 哎呀，先接呀，接了再说啊。
6: 抱歉啊，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哪个，我呢就是对找人有兴趣。哦，对了，跟你说啊。你的寻人启事太简单了，不要说70多年前了。

0: 10年前的人都找不到呀。你呢，得想办法弄点详细的信息。
1: 哦，我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0: 哎，你又是谁呀？怎么又出来个男娃？
2: 啊，我们是猎犬三人组，专门为了找人成立的。
0: 哇，你们三个人都在？
2: 嗯，我叫甘小田。
3: 我叫丰子月，
1: 还有我阿姨，我叫林动。
0: 好啊，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哦。哦，哎，对了，寻人启事的爱尔兰老爷爷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哦，是这样。2年前，我们金吉鸟合唱团去爱尔兰参加合唱比赛，每场演出呢，都能看见一位老爷爷。每次我们演唱《长城谣》的时候，他都会含着泪轻轻应和。后来呀，爷爷找我们聊天，我们才知道
1: 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找到他的小兄弟多莱米，并把70多年前答应给多莱米的小号嘴交给他。
2: 这恐怕也是老爷爷最后的心愿了。他曾经回国来找过2次，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0: 嗯，这真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啊。哎，我要知道所有关于老爷爷和多莱米的一切，比如呢，个头的高矮，声音粗细，要好的朋友，喜欢吹的小号曲子，哎，甚至啊，走路是先出左脚还是右脚。总之，掌握的细节越多，寻人成功的可能就越大。这些细节呢，就是情报了。
2: 爱尔兰爷爷一直在给我们发邮件呢，告诉我们过去年代的那些故事。阿姨，你把邮箱地址发给我，回头我就把邮件都转发给你。
0: 好，就这么办，我找到线索再找你们，再见。
3: 哎，甘小田，这阿姨比你的性子还急。
1: 哎，你懂什么，这叫效率。哎，阿姨说不定就是个警察，专门找人的，所以才会这么专业。
3: 哎，不对不对，肯定是个记者，记者就爱刨根问底。
1: 是警察。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快看，又有新的爱尔兰邮件发来了。
4: 多莱米自从开口叫了我，渐渐也开始跟别人说话了，只是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平常空闲时也不说笑打闹，就喜欢抱着他那把破小号。
5: 谁在那儿吹得这么难听？
6: 先生，
5: 多莱米，你自学的？
6: 我旁听的。
5: 指法、口型，你都是自己琢磨的？
6: 嗯。
5: 进行曲、降 B 大调的？
6: 嗯。
5: 哎呀，你这个小号音准完全不对呀！哎呀，我得跟校长说去，给你换一把小号。

0: 校长给他买的。
1: 谁呀？
2: 半夜三更的，找谁呀？
3: 先生，先生，请你开开门啊！
2: 你们是谁？我不会开门的，你们白天再来吧。
3: 先生，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是从苏北那边过来的。
2: 哦，您是四爷那边的？
3: 是，我们是四爷那边的。
2: 哦，快快进来。
3: 谢谢，先生。我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啊，他叫冬儿。
0: 冬儿？
3: 对。
0: 没这个孩子呀。
3: 啊？
0: 啊，您贵姓啊？啊，
3: 免贵，姓施。
0: 哦，施先生，我先带您先到前院坐坐，我这就请校长出来。
3: 不用，这里我熟得很，我自己去就好。麻烦您赶紧去知会校长吧。
0: 哎，先生稍等。
3: 好。
0: 熟得很。这位施先生从来没见过，怎么会熟得很呢？
4: 施先生，
5: 这位是
6: 校长，您不用管我，我姓陈，我是保护施先生的。
3: 是啊，校长。
4: 哦，好好好。

0: 你们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
2: 施先生，您找的孩子长什么样啊？
3: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了。我离开这座宅子的时候，冬儿他只有3岁。他叫施念冬，从小他长得像妈妈，皮肤白白的，一双大眼睛，机灵得很。
2: 施念冬？
3: 对。
2: 莫非是多莱米？
3: 多莱米？他改名了？他在哪里啊？
2: 哎呀，当初这宅子的主人都没了，孩子在暗室里独自躲了有个把月吧，这晚上出来偷饭吃才被发现了。他当初啊不肯开口说话，为了称呼方便，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多莱米的名字。哎呀，施先生啊，不是我责怪你啊，你这个当父亲的，这来的也太迟了吧。
3: 三校长，您是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救了我儿子，我对您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初我和妻子回国后就立刻去了延安，抗日时因为孩子的大舅在南京汪伪政府做事，组织上就决定借此作为掩护，让我们俩去上海做地下工作。冬儿妈妈靠这层关系掩护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让延安的同志们能抢得主动，打了大胜仗。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夕，情报往来十分密集，冬儿妈妈的电台因为发报频繁被敌人盯上了。我那天正好外出接头。
4: 就是这里，前后楼梯都给我封住，抓活的。
5: 嗨嗨。
6: 情报发送完毕，304号电台已被发现，即将销毁。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我的冬儿。
0: 报告太君，那女共党自杀了，电台也被炸了。
4: 八个丫头。
3: 当我回到我们的驻地时，空荡荡的阁楼里只留下一片鲜红的血迹。当时党组织立刻把我转移到江北盐场，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又得知冬儿的消息。这不，就立刻报告上级，领导马上派小陈同志保护我来接冬儿。就是不知道这孩子还认不认得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林烈，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爱尔兰爷爷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